0: 我帮您拎上去吧。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没？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念必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4: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5: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们一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有

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刚才我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再讲一句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謝你。在这里你们三个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

生子焉。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

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

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要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0: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0: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粮石，羽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粮、鱼粮石。有关羽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数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

0: 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禹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

蒸两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腹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主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他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雌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并排。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足。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宇宙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晨曦映照影河岸边，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在市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他们与孙思邈、张良、吕不韦、韩非等先贤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宇宙中医药传承根脉。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
1: 约好了银河见，怎么还不来？
2: 别急，应该快到了。
3: 等了这么久，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真急死人了。
4: 咱们也看得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5: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4: 好美呀！一路走过来，朝富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6: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7: 应贺子央与周属前念，云玉菌四和咬菜，央玉一防百姓。你们发现没？应贺两岸中医药气息浓得很。
6: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3: 对，别让药王爷。
8: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

0: 大半人生，当年初到杨迪，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便是影和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底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富、丹参、半夏，我接任的。
1: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0: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西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初至杨迪，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影和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影河畔写成的。
0: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影河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精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0: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极是。
4: 吕广，我在高店促进锦硬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禹州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史昌鬼墨壮大，更离不开完备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医，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1: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立住了，万事才有根基。
6: 有之德，张良奖养生之用，吕公奖及时之信，韩非子奖法度之规，采用脉管四条根脉，我们都找到了。
4: 对了，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1: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河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7: 药成千年文脉，医润万家苍生，自古便流传药不到禹州不香的佳话。恰逢禹州药交会即将启幕，禹州新闻全新推出药都大医栏目，我们寻访杏林医者、炮制匠人，聆听他们坚守初心、传承国粹的感人故事，展示千年药都中医药产业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本期为您播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耿建岭。在市中医院脑病科病区，耿建岭早早来到病房内开展晨间查房，他细致为患者把脉查体，询问病情，查看恢复情况。他以精湛医术和暖心服务赢得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认可。
8: 我个家呀，这都推了。

0: 走手啊，也拿拐棍也拿不动。哎呀，家里非常着急，赶紧拿着木杖来。耿院长对我非常非常的关心，叫我的病也给我治好了。哎呀，现在我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1: 在诊疗中，耿建岭坚持守正创新、古方今用，将传统经方、特色针灸、葫芦灸、中医康复疗法有机结合，因人辨证，精准施治，帮助众多脑病、慢病患者摆脱病痛，恢复自理能力，重获健康生活。
2: 我从事脑病诊疗30多年了，脑血管病、脑病这类病人大多病程比较长，恢复慢，还容易复发。临床上不能单纯依靠吃药，把中西药治疗、中医康复和良好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标本兼顾，结合每个病人的体质和实际情况对症治疗，尽可能地改善病人神经方面的功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回归生活。
1: 作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专家，耿建岭依托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平台，长期深耕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学术传承工作。他坚持以老带新、传技育人，常态化开展病例讨论、学术讲座、实操带教，把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辩证思路、用方技巧毫无保留传授给青年医师，带动全院年轻中医快速成长，为禹州中医药事业培育后备力量。
3: 跟着耿院长学习吧，感受特别深。平常的日常查房啊，分析病例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疾病的诊疗思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待患者有耐心、有责任心。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2: 行医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辨证施治，守正创新。我也会继续扎根临床，把看病诊疗、教学带教、健康科普工作做实做好，让中医药的防病治病惠及更多老百姓，守护一方群众的身心健康。
4: 白露至，秋渐深。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初秋最温柔的分界。暑气彻底消散，晚风渐凉，昼夜温差拉大，清晨的草木之上凝结出晶莹剔透的白露，秋日就此正式入画。白露有三候：鸿雁南飞，玄鸟归巢，群鸟储粮。天地万物褪去夏日的热烈喧嚣，归于沉静有序。枝头绿意慢慢褪去青色，染上浅浅秋韵，风里不再裹挟燥热，只剩清爽温润的气息。白露是秋日独有的诗意。晨起薄雾袅袅，白露沾衣，晶莹露珠点缀草木，澄澈干净，褪去了盛夏的浮躁，世间风物变得清雅恬淡，山河静谧，处处皆是温柔秋景。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5: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

0: 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接。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会查查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就团结的默契和达不到的精神，坚决捍卫国旗是你我共同的心声。你若炽热发光，世界便不再冰冷，让热血持续澎湃。

0: 出，李林陪您脱口会话。
1: 来聊聊聊聊聊天聊天啊！这个方清平老师啊，也是个奇葩啊，因为吃不好睡不好闹别扭啊，又睡不着，就闹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闹了什么事情呢？听一下喽。
2: 你今年多大？
3: 二十吗？
2: 二十是哪年生的？
3: 九五。
2: 有三年有你吗？
3: 没我。
2: 真的是跟我是两个时代的人了。1993年，我就想起93年的事儿了，你知道吗？93年夏天，我去哪儿了呢？南京。你是哪儿的？
3: 我是东北的。
2: 东北哪儿？
3: 哈尔滨。
2: 哈尔滨，好地方。
3: 好地方。
2: 哈尔滨是夏天特别凉快，南京是夏天特别热。我就去了哪儿了？去了南京那个前线歌舞团嘛，在当时来说条件还是不错。距离这个市中心20分钟的车程，一处树木茂密的那种大院子，分给我一间高大的平房。但是待了半年，我就回到了北京。为什么呢？没有想吃的东西。文工团有食堂卖这个炒菜、米饭，炒菜那味儿都淡，就跟不放盐似的。吃的我浑身都没劲儿，你知道吗？天天情绪低落，我就总想发火，我精神都快分裂了，一点也不夸张。不信你试试啊！你到了一个地儿，你如果一个星期吃饭不可口，你心情会有说不出的郁闷。菜炒的淡就算了，还什么菜都放糖，咸菜都是甜的。我问过食堂大师傅，我说你们怎么做什么菜都放糖啊？人师傅说了。生活已经很苦了，我们要加点糖。大师傅的回答都吓着我了。琢磨这师傅不是普通的厨子，是不是？可能是诗人改行。说的太早了，我无言以对。我只能上那个大院门口那个小饭馆吃去。你想吃哪个？你姐。
4: 我想吃花。
2: 炸的好吃，吃炸的。
4: 你也吃，
2: 来来来，
4: 你也吃，
3: 吃
2: 吃。嗯，小饭馆是一铁棚子，就三面墙，前面全开放。小饭馆没有芝麻酱面，炸酱面都没有，有一种雪菜面，知道雪菜吗？
3: 是。
2: 什么雪菜？
3: 徐国勇的雪菜。
2: 我们叫雪里红，你们叫雪里红吗？
3: 也叫雪里红。
4: 咸菜了，
2: 对对对，北京叫雪里红嘛。雪菜面，热汤面里头啊，放点这个雪里红，我实在吃不下去，有一种炒面。就从冰箱里炒拿出来那煮好了的面条，搁点辣椒面，一上锅也不搁菜，把面炒特别干，那面喝很长时间都干了，炒得快要糊锅的时候盛出来放盘子里，强辣吃得过瘾呐、啊、所以我天天去吃炒面去，一盘炒面半瓶真金挺酒，听说过吗？
3: 没有。
2: 那现在也没了，那时候是江苏的一种低档酒，1.45块一瓶，因为那个买不到二锅头，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市场流通的这么好，所以就是半瓶那个分金挺酒。南方人做生意比较人性化，你要一份面条吧，免费送你一碗汤，一碗汤其实就是热盐水，上头飘着一片绿菜叶，这比较简单。喝完酒喝汤，胃你舒服啊。炒面好吃，但是连着你说吃三天腻了。我听说距离这个文工团不远，有一孝陵卫，有家拉面馆不错，欣喜若狂，急速前往。上来一看真火，门口都是端着面碗站着吃面的人，买拉面的排大队啊！哎呦，我前面一就跟现在那同仁医院挂号似的，排了好些人。我前面一个大哥穿着附近一家医院的病号服也排队，边排还边跟人聊。出院大夫让我忌口，说糖尿病不让我吃面。嘿，这面我一天不吃比得病还难受呢。待会儿他们要再批评我不住院了。胃病好，为了吃拉面都愿意放弃治疗啊。这拉面一定特别好吃，排到这个我这儿了，买了一碗尝了一口，也没觉出啊有什么特殊的来。为什么这么火呢？等到一碗面全部下肚，感觉出这奥妙来了，神清气爽，眼睛看东西发亮，浑身上下那么舒服，而且看谁都那么亲和，不想跟人聊天，走到路上甭管谁都冲人家微笑。第二天到了饭点了，身不由己的往那个面馆溜达，就连着去几天。有一天中午又去那面馆，工商人员

0: 正往那个门上贴封条呢，一打听才知道，面汤里有大烟壳、罂粟壳，吓出一身冷汗来呀！给我是，幸亏工商部门这个执法及时啊，要是我吃拉面，我吃出毒瘾来，就太冤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涉毒事件啊！在南京那段时间呢，最想的其实不是家人和朋友，而是二锅头和卤煮。93年不像现在网购这么普及，是不是？你住在国外，你想喝二锅头都行。我那时候在南京买不着，只能喝这个分金瓶提袋，心里想家，一到晚上更想。文工团门口有一家餐厅，本来呢我呢每天晚上去他们餐厅要一斤牛肉、一盘花生米、一壶酒，一言不发，就是低头喝酒。没人搭理我呀，每天准点去，只低头喝酒不说话，加上我这脸本身就没表情，时间长了，服务员们背后叫我怪侠一枝梅，倒霉的霉，一脸倒霉模样嘛。有时候老板呢也找我聊天，我不跟他聊，其实我不是不想跟他聊，这老板他一口地道的南京话我特别愿意听，就是听不懂，没法聊。在南京的那段岁月，没有人陪伴，心里的落寞，只有吃能安慰我。我每天做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寻找美食。我就在南京啊，坐着小公共，看着哪儿，感觉热闹，到了居民区了，我就下来，四处观察，每家饭馆进去看一看，看有卖面的，有卖什么肉的，叫一小份尝尝，看哪样好吃。哎呀，结果呀，还是没找着啊，是吧？现在能吃上口顺口的东西太幸福了。不过现在去南京没事了，什么都有了。现在北京你要吃这个南京的吃的也有，还挺能喝哈。
1: 还行
0: 是吗？你爸不管你。
2: 哎呀，观众朋友们啊，说实话，这个方清平老师跟您分享完他的故事以后啊，您就可以说，哈哈哈，原来还有人是这个样子的。哎呀，这个不过呀，过去的日子呀，也确实是有点苦，吃饱了饭就不容易了。您说再攒点钱，那不就是攒着吃、攒着喝、攒着给孩子交学费吗？那种忆苦思甜的日子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3: 多云转晴。我叫方清平，今天呢是9月1号，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我儿子利用早饭的时间呢，最后冲刺了老师布置的暑期作业。我凑过去一看呢，正好下边有道题是成语接龙，字头咬字尾，接出10个成语。第一个词呢是胆大妄为，我心说这可够难的，得接10个词儿啊。我儿子特淡定，马上就写出来了，胆大妄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写了10个为所欲为。我这叫一个感叹呐，鼠妇无犬子啊。北京喝京酒，这里是由京酒为您特约播映的脱口而出。暑假过去了，很多同学呀还没歇够呢，觉得假期太短了。知道为什么假期这么短吗？因为假期没有上午，不起床啊，一睁眼吃中午饭。那么为什么开学以后显长了呢？因为开学以后啊，不光有上午，还有早晨。我儿子就一如既往地睡在了开学第一节课上。他们老师有一坏习惯，爱拿粉笔头砍人，练了20多年了，能从10米之外砍下一只蚊子来。那天呢，看见我儿子睡觉，一生气啊，抄起板擦砍过去了，啪一声，我儿子醒了。紧接着呀，我儿子把同桌踹倒了。老师啊，本来想道歉，被这场面给 hold 住了，问我儿子，这同学你睡觉怎么还撒癔症啊？我儿子说了，报告老师，他拿铅笔盒拍我。老师一琢磨呀，自己呀拿错凶器了，也不占理呀，想找个台阶儿，那什么，赶紧把同学扶起来，你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题，我儿子挺无辜，老师我不会。那你赶紧坐下，别睡觉了啊！下面请这个二号同学回答。我儿子又站起来了，老师我是二号。你赶紧坐下，请这个语文课代表回答。我儿子又站起来了，老师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无奈了，你呀别坐下了，后边站着去吧。结果呀，我儿子站着把这节课睡完了。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趴桌子，有一次上课，老师关心地问我，方清平，你为什么趴着上课呀？我说因为我全身不舒服。老师更加关切地问我，为什么不舒服啊？我说我困得不舒服。老师啊，把我的椅子没收了一个学期，要不我现在说单口相声呢，都站习惯了。其实啊，开学之后很多同学萎靡不振是有原因的，这叫开学恐惧症，主要症状就是情绪低落、心慌意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等。反正一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不想上学，因为同学们乍一开学呀，时差没倒过来，再加上作业没写完，心里害怕，造成了开学恐惧症。不光有开学恐惧症，大人呢也有假期恐惧症。我一年到头忙活，就清明节那几天休息，因为没有说上午扫完墓下午听相声的，太喜怒无常了。可是一想啊，第二天又一堆事儿，就好像俄罗斯方块快码到顶了，堵得我老做噩梦。我媳妇儿啊喜欢枕着我胳膊睡觉，那天我梦啊梦见扫墓的我跟他打起来了。他们说了，说这个老尖喜欢听相声，要给我推炉子里烧了送过去。我呢就跟他们打架，他们还按着我胳膊不让我还手，挣过半天我瞅准机会给人一拳跑了。早晨起来呀，我媳妇儿化妆，我说你这眼影怎么化那么大干嘛呀，跟让人打了似的。我媳妇儿没理我就走了，后来再也不枕着我胳膊睡觉了。现在呀什么都讲究攻略，旅游攻略、购物攻略、游戏攻略。这不放了一个暑假，有的同学呢就总结出了一套专门对付老妈的暑假攻防大作战攻略，讲的是同学们要是想在家过一个安稳的暑假，如何对付老妈。第一条呢，您得早起，父母都起来了看你还睡呢，肯定想了不是你昨天不听话睡得太晚，就是今天你不想起来写作业。而且据我观察，女人最看不了男人睡懒觉，我媳妇儿就是啊。有一回6点多钟她就起来了，非叫我也起来，我写了一宿稿子了困呢，我把被子裹身上，里三层外三层，跟盘茧似的，反正你喊我我也听不见，你打我我也不嫌疼。后来我媳妇儿拿皮带把被子给我捆上了，自己上班去了。等她下班回来，我还没破茧而出呢，动不了啊，保持这个姿势我待了一天都快硬了。我跟我媳妇儿说了，以后你绝不能再这样了，饿一天这不是关键，没空调热也不是关键，关键是我没憋住尿。后来我媳妇儿换方法了，每次我不起床她就凑过来小声跟我说，方清平，我刚看你短信。一般的男的都能从床上蹦起来。当然了，非学生早起并不困难，但是起来之后还有讲究。比如吧，吃完饭主动把这个碗筷捡出去，当着父母啊别打太长的时间的电话，主动给老妈献殷勤，出去玩太晚回家的时候买点家里用得着的东西等等。这样的攻略呢，一方面说明现在孩子比原来精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孩子们懂事儿了。我儿子也懂事儿，那天我看他写作文，题目叫我最喜爱的家庭成员，写完我一看，他写的是我最喜爱的家庭成员有很多，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我们家的狗。连狗都写上了，就是没我。再往下看吧，要问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当然是我的爸爸，其他人都对。

十分严厉，只有爸爸最好。看完了我心花怒放啊，一翻篇还有俩字，欺负，合着我最好欺负。很多学生抱怨假期啊作业太多，学校留一份，家长留一份，补习班再留一份，放假比上体育课还累呢。用一首古诗概括，那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还在写作业。但是最近听说作业太多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有的大学生啊专门代写假期作业，小学作业20，初中作业30，高中作业40，800字的作文15到20不等。我觉着花钱买作业的同学都傻，作业是用来巩固知识的，你让大学生替你写，他成绩越来越好，本来要留级的最后考上博士了，你花钱供他复习多亏呀。卖作业的同学就更傻了，都大学生了你还写小学作文呢？想赚零花钱的话，你可以去打工，或者给我们脱口而出写稿子呀。当然了，也有的同学呀不找人写，他自己抄。我儿子就是放假之前给坐他前面的同学打电话，说哥们儿，这个暑假作业咱们俩分着写吧，你写语文，我写数学，到时候咱俩换着抄。完事儿了又给坐他后边同学打电话，哥们儿，暑假作业咱俩分着写吧，你写数学，我写语文，到时候咱俩换着抄。等放完暑假，我儿子一笔不动，两本作业都有了。我一说他抄作业这事儿，他还有理，他说了，抄作业其实不叫抄作业，语文上说是借鉴，数学上叫类比，英语上叫 copy， 地理上是迁移，生物上是转录，物理上是参考系，历史上就是文化大统一。没辙呀，我看着他做作业吧，有一道题说把以下四句话呀用关联词连接成一段话，这四句分别是他失明了，他顽强的学习，他学会了多门外语，他学会了针灸。这答案肯定是他失明了，但是他顽强的学习，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还学会了针灸。结果我儿子写的是，虽然他顽强的学习了多门外语，还学会了针灸，可他还是失明了。跟着逻辑混乱呢，就重新写，又写了一个，他不但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他那么顽强的学习终于失明了。可这是给累的，我说你这前后顺序不对，重写。又写了一个，他通过顽强的学习不仅学会了外语，还学会了针灸，终于照着一本外文版的针灸书把自己扎失明了。为了表示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呢，学校里也是一派火热的景象，大横幅写标语，一般就写什么欢迎同学放假归来，茁壮成长，早日成才。但是有的学校的标语比较雷人，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我上外地演出，也经常能看见雷人的标语，学校里写着热烈欢迎教育局领导来我校明察暗访，这可能是看门老大爷帮着写的。还有路边上高压线变电箱上写着严禁触摸电线，五万伏高压一触即死，不识法办，自杀者除外，讲的还真周到。还有的墙上写投案自首是犯罪，我看了吓一跳，拐过弯一看，墙上还写着分子的唯一出路，感情标语还大喘气，真会累死人吗？我没有洗衣服的习惯，学校宿舍有洗衣房吗？图书馆有空调，能不能住在图书馆呢？最近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了很多大

用移动好还是联通好？上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用到飞信呢？人家学长回答了，说咱们的学校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就是没信号也别用飞信了，直接喊就行。还有的问了，听说咱们学校学生会特别强，我学习一直特好，能当学生会主席吗？另外都说咱们学校美女多，是真的吗？学长回答了，学生会是很强，我认识个女生，长得漂亮，品学兼优，但是今年竞选主席都失败了，不过没关系，她连任两年学生会主席夫人了。更有甚者问了，老师点名自己没到怎么办？那学长回答了，赶上大课200多人那种，老师点名之前呢，先让哥们儿给自己打一电话，开个免提，等点他的时候呢，他冲着电话大声喊到。老师一听，嚯，声音这么洪亮，都有点劈了，行了，都到齐了，上课吧，这就混过去了。您知道大学最痛苦的事儿是什么吗？那就是没去上课，老师点名了。您知道大学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去上课了，老师没点名。那您知道比这两种都痛苦的是什么吗？那就是第一节课去了，老师没点名，第二节课走了，老师点名了。搁地球的地图显示啊，中国每年9月左右啊，会有上100万的神秘部队出现在全国各地，又在半个月内神秘失踪。什么呢？军训。过去一般人都是大学的新生开学才有军训，现在有的中小学也开展军训，锻炼就得从娃娃抓起嘛。我对军训的概念就是热、累，还有就是热泪。刚军训的时候累得直哭，军训完了抱着教官哭。军训呢一般都选气候宜人、常年不下雨的地儿，好不容易赶上一回小雨，不用练了，也得拉着你进报告厅接受思想教育，等再出来的时候雨准停，接着练。用现在的流行的话就是，你若军训便是晴天。当我军训的时候，那衣裳都是大 V 领，男生一脱衣裳胸前晒出一三角来，有人戴着项链啊是一 S， 晒完了跟超人似的。对待军训我特别认真，总盼着能有点新内容，像什么参观坦克、实弹训练呢。有一天教官跟我们班说了，今天一班杀鸡，二班投弹，将来我给你们做稀饭。全班同学都愣了，后来才弄明白，他说的是一班射击，二班投弹，我来给你们做示范。军训的时候啊，一般学生最怕教官检查内务，我就不怕，因为我会给被子叠豆腐块。有一回啊，教官来检查，指着我同学的被子说了，说你看看你这叠的哪是豆腐块啊，豆腐哪熬的是。再瞅边上那床叠的跟千纸鹤似的，我想显摆显摆，我说教官说的对，被子不能这么软吧塌塌的，想叠好了有窍门，喷点水。说完了呀，我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含了口水，噗我就一口，结果劲儿使大了，被子湿了一片。我硬着头皮呀，把被子叠上了。您别说，大冬天的开着窗户，被子沾点水都冻上了，还真是有棱有角，我挺美。我说教官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教官憋了半天说，哎呀小方同学呀，被子叠得挺好，可这被子上这韭菜哪来的？我就不告诉他我头天晚上吃完饺子没刷牙。明天你是否会想起默写的小时弹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抽背的元素周期？老师们都已记不清教几遍遗传基因，我也是去背充电器才想起欧姆定律。谁挂过很多碳的有机？谁骂过三角定理？谁跪在辩证唯物主义？谁抄过地理笔记？你从前总是很小心玩手机假装自己，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发现过同学作弊。周六日总是很短暂，前五天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又不幸留级。谁期末考了全校第一？谁上了实验班级？谁留着那身旧校服？谁记得保洁阿姨？昨天的日子都已远去，我也将工作取缔，我也会看儿子成绩，给他报课外补习。谁只身去了外地打拼？谁组织同学团聚？谁过年还记得发短信？谁回过那栋教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

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隐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攸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攸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攸继续隐居。许攸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攸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隐河南岸青隐桥西侧，建有纪念许攸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3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隐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隐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父4字。这就是许攸洗耳朝父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饮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攸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攸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攸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识，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隐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

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杨迪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

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优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
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忧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20-30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4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给予

运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优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乡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七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七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七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七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她与大禹并肩苦战，
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幽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

仙岛，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时，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供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

载，顺从桃河于鳖，被姚民们奉为司徒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集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时要

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君窑，白玉为魂焰，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文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 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

0: 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

0: 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

0: 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妖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

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啊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
2: 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动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时间、
1: 医药店外，其他的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4: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

0: 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

0: 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

0: 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样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

0: 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万5千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零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7: The tariff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斯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其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其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

0: 荣辅石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
3: 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王侃出席并讲话；
2: 六张网之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
3: 系列城市更新记，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2: 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
3: 特色林果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旅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9月8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开创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刘宁强调，去年以来，全省党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守正创新，真抓实干，政治引领更加有力，主责主业更为聚焦，科研自证更富成效，从严治校更趋深入，工作合力更加凝聚，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思建悟上做表率，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在研究阐释上求突破，在循理致用上见实效，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高质量育才、高水平献策

0: 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一要突出凝心铸魂，坚持聚焦重点与全面覆盖相结合，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相统一，过程管理与实干导向相贯通，坚持教学主题主线，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强化理论联系实际，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扎实有序推进基本培训。二要突出入脑入心，把党性教育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改进教学方法，融通教育资源，构建科学完备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全周期全链条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党性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三要突出精准赋能，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加强专业培训，注重经验传授，强化实战实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快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四要突出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党校学科优势、学术优势、人才优势，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完善学科体系，优化学科设置，做深做实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着力建强干部和教师队伍，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会议，会议还进行了分组研讨和交流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8号，全省流张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着力做好稳投资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王凯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聚焦一加二加四加N目标任务体系，理清思路，谋实项目，创新机制，落实政策，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王凯强调，六张网建设是成体系、网络化、协同化的有机整体，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全域统筹，细化完善各领域实施方案，分级分类建立重大项目库，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要坚持新网建设和旧网改造一体贯通，推动新网功能耦合、效能叠加、多网协同，强化旧网数值赋能、功能优化、工艺提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要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同步推进，加强数据共享，拓展应用场景，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六张网建设高效协同，价值充分释放。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两手并用，统筹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王凯强调，要全力抓好稳投资、扩内需重点任务，加快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有序实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施工保障、协同保障，努力形成更多“十五五”工作量，不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要千方百计激活民间投资，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促进民营投资政策举措，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民间投资能投、愿投、敢投。王凯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项目推进责任，严格落实投资项目全过程闭环管理，从严把好项目质量关、建设进度关、安全生产关、资金使用关，坚决杜绝违规建设、低效建设、重复建设，切实提高投资效益。王凯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文旅、消防、食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张敏主持会议，刘宇江、吕国范出席，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和郑州市交作

0: 市驻马店市发言。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六张网知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系列城市更新记，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15时期，河南锚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的目标，正以织密物流网打通出海口为关键抓手，加快畅通经济大循环。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2: 这里是郑州莆田站，我身旁这趟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刚从俄罗斯运抵的装着纸浆的集装箱呢，正调离班列，装上一辆辆卡车，去往周口换船下水。班列到站了，这批货物在河南的联运接力才刚刚开始。
3: 承接这次转运任务的是刚成立三个多月的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这是他们跟周口港的第一次合作，共76个标箱。能让货主愿意尝试这条新路线，靠的是实打实的成本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雷：
4: 以前的话是从郑州莆田到武汉阳罗港，之后下水到太仓港，我们会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然后从莆田提货到周口港，周口港装船到下游的一个中转，比传统的铁路运输会下浮20%左右。
3: 水运的便宜谁都看得见，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但货主怕的是时效不稳定，船等货，货等船，以前吃过亏没走过的更不敢迈第一步。李春雷说，中裕多式联运就是给货主一个赶走的理由，不只算成本，还得算时间。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裕联天下的一个多式联运平台去优化目前的一些中转环节啊，或者一些操作流程。客户来讲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一次委托之后，我只需要对接你一家公司，我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我的货物的信息。这样的话，操作下来就可以保证货物的一个整体时效会优于我们以前的一个路径。
3: 火车跑干线，船跑水运，中间的断头路靠卡车连上。头一次合作，双方都在互相摸索对方的节奏。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调度员雍文博：
5: 柜子抵达莆田站之后会有2天的免费的时间，那我们要及时的派出车辆过来运箱，然后抵达周口之后还要关注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目前配合非常非常默契。
3: 3个半小时的高速，就是这箱货从陆上丝路换黄金水道的时间成本。2025年，周口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超过5543.48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7.54万吨，占全省内河港口的85%以上。每天都有大量货物从卡车换到船上，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等待，最终都会折合成运输成本。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元：
6: 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安排现场进行一个装船的作业。我们是已经准备了4到5艘的船舶来保障正常的这个运输，通过我们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水路通道到达太仓，大概8到10天左右。
3: 从俄罗斯到郑州，从郑州到周口，从周口下水，这箱货用了3种交通工具。而再过不久，这条链条上最后一段公路接驳将被铁轨取代。
2: 离开码头呢，往西走1公里多呢，就是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这条路呢，从洛浮铁路引出来，一直修到港口，全长12.663公里。现在在这里呢，铺轨机组正在作业，钢轨正在一节一节的往前铺。
3: 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7: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雕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域，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3: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颍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4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

0: 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1: 平顶山，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这里不少背街小巷也因矿而生，路窄积水私搭乱建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如今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推进，一条条老旧街巷有了新模样。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平顶山，看一条旧街巷的蝶变新生。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2: 这里是咱们国家第一座自主勘测自主建设的矿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平煤的职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培新街社区。现在这里小花园错落有致，墙上画满彩绘，门前保留着平煤专用的铁路线。可就在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3: 培新街社区是平顶山建设后最早的一批社区，1.5平方公里内常住人口超20,000人，老街道先天条件不足，最窄处不到3米，人流车流挤在一起，天天堵。社区居民李福军：
4: 呀，那时候都凑了有一溜屋子，旁边房不是，前边路占的窄，海边那沟都那垃圾子建成堆垛干后，下个雨老是存多沉水，人都出不来。
3: 道路拥堵，雨天污水横流，群众反应强烈，老街区必须改，想拓宽道路，现在拆掉39处啪啪房。这些大多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宿舍、老澡堂改扩建而成，不少居民住了几十年。平顶山培新街社区党委书记李九鹏：
5: 当时的话阻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对一些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一些租房啊、购房一系列的问题，协助申请公租房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其搬家呀，最终是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拆迁任务。
3: 李福军经营着一家超市，老街区更新之后，超市生意也有了起色。
4: 这修了之后了，也不堵车了，也不存水了。原来人家要是来我这超市买东西的话，老搁那等我给他送，这路窄过不来。呀，这问题真的都没有，真的瞅谁来了，咦，真的修真得劲呢。
3: 这2年，平顶山把背街小巷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一条街一条街摸排，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目前全市已完成169条背街小巷改造，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旧貌换新颜。大象新闻记者上映。
2: 这里是平顶山的胜利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一排排整齐的枫树，并且还有这些工业发展史的雕塑。
3: 全长550米的胜利街有300多家商铺，早年马路市场占道经营，私搭乱建随处可见，管理难度大。每到胜利街小学放学，人车汇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平顶山新化区矿工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栋：
6: 先地下后地上，把地下的管网全部改了一遍，改的都是直径就1米的下水管网，同时我们把电力管线全部下移，把路面从5米现在扩宽到12米。
3: 针对一些商户怕影响生意的担忧，相关部门协调他们先搬到附近的一个市场经营。胜利街市场建好后，商户们从临时棚子搬到了固定街面，老街的人气更足了。胜利街商户李盼盼：
7: 咱以前的店面就在马路对面筷子板筋的地方，大的棚子，然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都当着吃了。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店，现在有桌子也有空调，客人来吃饭也不热了。
3: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庚：
8: 这个改造的原则问计于民，15期间平顶山市计划改造300条背街小巷，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群众居住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因城失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特色邻国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里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3: 9月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 出台15条举措，因城。

0: 施策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怎么管？购房有哪些利好？存量库存怎样消化？住房品质如何提升？新政给出了明确解答。
1: 一、土地供应怎么管？坚持以需定供，根据城市发展、人口变化、住房需求等因素，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去化周期18个月以上的县市区，暂停商品住宅用地出让。12至18个月的，按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原则确定出让上限，确保不增加存量。对去化率较低的项目，严控预售审批节奏，鼓励现房销售。二、购房有哪些利好？一是因地制宜实施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开展房地产家促销活动；二是优化套数认定，所在县市区无住房的可认定为首套，多子女家庭再次购房可核减一套；三是加大公积金支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和更新改造；三，存量库存怎么消化？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宿舍、人才房等。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中涉及房屋安置的，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持续开展以旧换新，鼓励国企、房企收购二手住房，推行代押过户。四、住房品质如何提升？供应好地块，推动配套齐全的地块供应，建设好房子，严格落实品质标准，遴选示范项目，改成好房子，鼓励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提供好服务，推广物业我来说 APP， 支持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延伸。五、市场秩序怎么保障？严禁中介发布虚假信息，依法打击自媒体歪曲解读政策等行为，强化预售资金监管，专款专用，常态化运行白名单融资机制，做好贷款接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导房企探索现房销售制，强化资金闭环管理，推动实现所建即所得，有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秋过后，特色林果进入采收旺季，从鲜果销售到休闲采摘，从单一种植到农历融合，小果子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9月7号，2026商丘宁陵苏里丰收季启幕，开幕式现场传统戏曲、本土非遗展演轮番登场，为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2: 咱宁陵的梨啊，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苏里丰收季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期间还将举行梨王评选、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活动。商丘市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郑艳霞。
3: 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白露前后也是洛阳梦新贡梨成熟上市的时间，这里有2000多年贡梨栽培史，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6000万斤，销售收入上亿元。当地民众坚持孤发手艺，秋冬时节用梨膏给孩童润肺止咳。洛阳梦新梨种植户马发小：
4: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梨、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0: 眼下，周口市郸城县里楼乡陆游坊村的近千亩猕猴桃园硕果满枝，梨香满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种植户张德田：
5: 我种这个猕猴桃今年13个年头了，主要是以采摘为主。第一天开园，人员比较多，来的就是回头客。
0: 近年来，郸城立足本土农业资源，大力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以特色猕猴桃种植产业为依托，全力打造生态游园、休闲采摘、乡村观光一体化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里楼乡陆游坊村党支部书记李团结：
6: 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采摘游玩体验，做强特色农旅产品，让小猕猴桃变成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走进信阳市阳山新区双井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线的无花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农户熟练的采摘、装筐、分拣。果农刘伟：
7: 今年的气候是以雨水适中，再加上紧急化管控，果序啊整体长势远超往年。今年没啥选格，

0: 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6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资本金，预计带动有效投资6亿元。此次首批资金的精准投放，可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振奋民间资本投资信心。
1: 伯利施曼智能切磨超级工厂日前在郑州正式投产，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的培育钻石智能切磨基地宣告诞生。
0: 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信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提出全力推动京港澳高铁赴黄段、南信河高铁15末建成通车，实现信阳县县通高铁。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教师风采感人瞬间短视频征集活动优胜作品和入围作品名单，河南三部作品获评优胜，19件作品入围。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备好个人证件，按要求携带考试用品，诚信手记应考。
1: 9月7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南通道正式开通，解决了多年来郑州站东西广场通行需绕行的现状。通道全长437米，以成年人的步速5分钟左右即可穿越东西广场。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傍晚到夜里，北中部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西部11到13度，东部东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东北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显性，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

0: 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成为新时代药都中医的鲜活名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晨曦映照影河岸边，六位宇宙道地药材幻化成小精灵，开启访贤问道之旅，在市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他们与孙思邈、张良、吕不韦、韩非等先贤跨越时空对话，探寻宇宙中医药传承根脉。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
1: 约好了银河见，怎么还不来？
2: 别急，应该快到了。
3: 等了这么久，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真急死人了。
4: 咱们也看得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5: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4: 好美呀，一路走过来，朝富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6: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1: 应贺子央与周属前念云玉菌四和咬泰央玉一防百姓，你们发现没，应贺两岸中医药气息浓了很。
6: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3: 对，别让药王爷爷等太久。
7: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曾在宇宙度过大半人生。当年初到阳翟，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便是影和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底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附、丹参、半夏，我接任的。
0: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1: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西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初至阳翟，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影和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影和派写成的。
1: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永和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金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1: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极是。
4: 吕拱，我们的高炼促进锦硬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宇宙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只称鬼墨壮大，更离谱台湾为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意，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0: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立住了，万事才有根基。
6: 之德，张良奖养生之用，吕公奖及时之信，韩非子奖反路之规，采用脉管四条根脉我们都找到了。
4: 对了，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0: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河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7: 作为我市青年中医骨干代表，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10余载深耕临床，精研经方，坚守人心。线下坐诊惠民，线上科普出圈，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圈粉无数，广受群众喜爱，成为新时代药都中医的鲜活名片。清晨的市中医院门诊楼早早迎来了就诊的群众，在治未病科诊室里，崔占举已开始了一天繁忙的诊疗工作。 望闻问切，辩证开方，耐心叮嘱，每一个诊疗细节他都细致严谨，一丝不苟。今年40多岁的崔占举是一名80后青年中医，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返乡就医，十余年来潜心深耕中医经典，认真钻研《伤寒论》《黄帝内经》等典籍，秉持古方新用、辨证施治的理念，运用经方配合针灸的方式诊疗各类常见病、慢性病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调理失眠乏力、情志失调、颈肩腰腿痛、代谢异常、亚健康等问题，帮助不少患者摆脱病痛困扰。
8: 很多人对周围病不了解，不知道周围病啥意思。实际上周围病就是说人在生病之前出现的这个各种亚健康症状啊，比如说头晕、头疼啊、失眠、健忘，有些还有比如说消化不好、睡不振、大便不成形啊、浑身乏力等等吧，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去做各种检查，可能都是正常的，指标都正常，但是本人呢他是很不舒服的。这种其实就是这个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对症治疗。那么中医啊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啊，可以用中医的这个汤药、针灸、刮痧啊，就各种西医技术吧，可以都给它调到正常。
7: 作为我市卫健系统科普讲师，崔占举常态化开展健康宣讲，大力普及中医治胃病理念，同时他十分重视人才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诊疗经验，手把手带教青年医师，全力培育新一代中医骨干力量。
9: 我跟着崔院长学习已经2年时间了。崔院长对我们年轻医生要求很严，也倾囊相授，临床上每一个案例、每一套方子他都会给我们讲得非常仔细，教我们怎么在临床中应经方，怎么贴合患者实际情况，他还教我们怎么对待患者，耐心、细心、踏实、负责。跟着崔院长学习，我们成长很快。
7: 在做好日常临床诊疗工作之余，作为新时代80后中医科普达人，崔占举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利用业余时间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中医药科普，专业扎实的内容、亲切通俗的讲解让他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全网粉丝数量稳步增长。
8: 现在粉丝量很大，但是我觉得做科普来对我本身也是个促进，因为每次整理文案的时候啊，我都要去这个思考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知识，要系统的说，我要把我的知识用最直白的话告诉老百姓，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种促进。另外呢，也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找我看病，让我见识了更多的病症，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高。
7: 线上科普传递大爱，线下行医守护民生。崔占举凭借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创新形式弘扬千年中医药文化，用青春力量擦亮宇宙千年药都的中医药金字招牌。
8: 中医药是咱们宇宙最亮眼的名片，传承创新中医药是我们中医人的使命。今后我也会继续精研医术，服务群众，做好科普传播中医，同时做好人才传帮带，让中药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
7: 金秋送暖，大爱同行，在99公益日来临之际，9月8号，共青团宇宙市委联合爱心企业雅丽化妆走进前景镇中心学校，开展文体用品爱心捐赠活动，为乡村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此次公益活动共捐赠打印机2台、羽毛球拍30套、乒乓球拍30套、篮球20个、跳绳50套，有效改善了学校文体器材短缺的现状，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10: 雅丽化妆深耕美业30载，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传递一份社会温度。一份捐赠虽然不多，但它承载的是雅丽家人对家乡教育的一份心意，也是对孩子们未来的一份期许。公益不分大小，人人皆可奉献。再次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让我们一起加入爱心行动。
11: 爱心善举， 不仅是对我们学校这种工作的支持，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牢记立德树人初心，勇敢为党、为人、为国，以赛使命，

0: 扎实做好乡村教育，为前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团市委和爱心企业，他们为我们捐赠的体育用品，能让我们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锻炼好的体魄。今后我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下一步，共青团禹州市委将持续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带动更多爱心企业助力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为乡村教育赋能，陪伴乡村少年向阳成长。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镀盛世。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哪哪，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戏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这药是从丹麦来的，那丹麦是外国吧，是丹麦人研究的，丹麦的一位科学家，人家研究发现的。那么他怎么发现的呢？他就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在丹麦那个有个博物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

0: 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

0: 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0%。

0: 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13: 了。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4: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5: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去，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段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九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1: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颍河、淮河、唐河、沱惠河四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2: 平顶山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这里不少背街小巷也因矿而生，路窄、积水、四搭乱建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如今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推进，一条条老旧街巷有了新模样。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平顶山，看一条旧街巷的蝶变新生。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3: 这里是咱们国家

0: 作、自主勘测、自主建设的矿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平煤的职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培新街社区。现在这里小花园错落有致，墙上挂满彩绘，门前保留着平煤专用的铁路线。可就在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1: 培新街社区是平顶山建设后最早的一批社区，1.5平方公里内常住人口超2万人。老街道先天条件不足，最窄处不到3米，人流车流挤在一起，天天堵。社区居民李福军
2: 呀，
1: 社区党委书记李九鹏，
2: 当时的话阻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对一些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一些租房啊、购房一系列的问题，协助申请公租房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其搬家呀，最终是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拆迁任务。
1: 李福军经营着一家超市，老街区更新之后，超市生意也有了起色。
3: 这小了之后呢，也不堵车了，也不沉睡了。原来人家要是来我这超市买东西的话，老搁那等我给他送，这路窄过不来。呀，这问题真的都没有，真的超市来了，咦，真的小镇待着呢。
1: 这两年，平顶山把背街小巷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一条街一条街摸排，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目前全市已完成169条背街小巷改造，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旧貌换新颜。大象新闻记者上映。
0: 这里是平顶山的胜利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一排排整齐的枫树，并且还有这些工业发展史的雕塑。
1: 全长550米的胜利街有300多家商铺，早年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四大乱建随处可见，管理难度大。每到胜利街小学放学，人车混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平顶山新化区矿工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栋：
4: 先地下后地上，把地下的管网全部改了一遍，改的都是直径就1米的下水管网，同时我们把电力管线全部下移，把路面从5米现在扩宽到12米。
1: 针对一些商户怕影响生意的担忧，相关部门协调他们先搬到附近的一个市场经营。胜利街市场建好后，商户们从临时棚子搬到了固定街面，老街的人气更足了。胜利街商户李盼盼：
5: 咱以前的店面就在马路对面筷子板筋的地方，大的棚子，然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都端着吃了。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店，现在有桌子也有空调，客人来吃饭也不热了。
1: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庚：
6: 这个改造的原则问计于民，15期间平顶山市计划改造300条背街小巷，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群众居住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特色林果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理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8: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1: 9月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出台15条举措，因城施策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怎么管？购房有哪些利好？存量库存怎么消化？住房品质如何提升？新政给出了明确解答。
9: 一、土地供应怎么管？坚持以需定供，根据城市发展、人口变化、住房需求等因素，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去化周期18个月以上的县市区，暂停商品住宅用地出让。12至18个月的，按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原则确定出让上限，确保不增加存量。对去化率较低的项目，严控预售审批节奏，鼓励现房销售。二、购房有哪些利好？一是因地制宜实施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开展房地产家促销活动；二是优化套数认定，所在县市区无住房的可认定为首套，多子女家庭再次购房可核减一套；三是加大公积金支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

0: 金制度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和更新改造。三、存量库存怎么消化？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宿舍、人才房等。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中涉及房屋安置的，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持续开展以旧换新，鼓励国企房企收购二手住房，推行代押过户。四、住房品质如何提升？供应好地块，推动配套齐全的地块供应，建设好房子，严格落实品质标准遴选示范项目，改成好房子，鼓励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提供好服务，推广物业我来说 APP， 支持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延伸。五、市场秩序怎么保障？严禁中介发布虚假信息，依法打击自媒体歪曲解读政策等行为，强化预售资金监管，专款专用，常态化运行白名单融资机制，做好贷款接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导房企探索现房销售制，强化资金闭环管理，推动实现所见即所得，有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秋过后，特色林果进入采收旺季，从鲜果销售到休闲采摘，从单一种植到农旅融合，小果子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7号，2026商丘宁陵苏里丰收季启幕，开幕式现场传统戏曲本土非遗展演轮番登场，为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2: 咱宁陵的梨啊，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苏里丰收季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期间还将举行梨王评选、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活动。商丘市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郑艳霞：
3: 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白露前后也是洛阳孟津贡梨成熟上市的时间，这里有2000多年贡梨栽培史，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6000万斤，销售收入上亿元。当地民众坚持古法手艺，秋冬时节用梨膏给孩童润肺止咳。洛阳孟津梨种植户马发小：
4: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梨、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1: 眼下，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陆游坊村的近千亩猕猴桃园硕果满枝，梨香满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种植户张德田：
5: 我种这个猕猴桃今年13个年头了，主要以采摘为主。第一天开园，人员比较多。来的就是我们大产业。
1: 走进信阳市阳山新区双井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线的无花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农户熟练的采摘、装筐、分拣。果农刘伟：
6: 今年的气候是雨水适中，再加上经济化管护，过去啊整体长势远超往年，今年亩产选格可达4000斤左右。
1: 当地构建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村民开展标准化、规模化无花果种植，实现了鲜果销售加休闲采摘的多元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阳山新区双井街道双井村党支部书记李军华：
7: 将持续深耕无花果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同时融合田园采摘、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中国进口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近日该行向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6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资本金，预计带动有效投资6亿元。此次首笔资金的精准投放，可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提振民间资本投资信心。
1: 伯里士曼智能切磨超级工厂日前在郑州正式投产，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的培育钻石智能切磨基地宣告诞生。
0: 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信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提出全力推动京港澳高铁阜黄段、南信河高铁15五末建成通车，实现信阳县县通高铁。
1: 近日

0: 教育部公布2026年教师风采感人瞬间短视频征集活动优胜作品和入围作品名单，河南三部作品获评优胜，19件作品入围。
1: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备好个人证件，按要求携带考试用品，诚信手记应考。
0: 9月7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南通道正式开通，解决了多年来郑州站东西广场通行需绕行的现状。通道全长437米，以成年人的步速5分钟左右即可穿越东西广场。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

0: 田问道之旅。随着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会临近，千年药都正续写药香新篇。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
1: 式。太久了。
2: 看吧，说着说着他们就来了。
3: 路上光顾着看药田了，来晚了，走吧。
1: 好美呀、一路走过来，朝夫洞、希尔台，还有那些清水平台，不愧十里影河，百景共生。
4: 那当然，咱宇宙影河城区段早在2024年度就被评上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称号呢。
5: 应贺滋养于轴属前念，孕育菌丝和咬态，养育一方百姓。你们发现没？应贺两岸中医药气息浓得很。
4: 影河南岸就是宇宙市博物馆，咱们不是要去拜见先贤们吗？快走吧。
6: 对，别让药王爷爷等太久。
7: 宇宙六位国家地理标志，六个小精灵从影河畔来到博物馆。大禹之舟展厅中，八尊先贤铜像静静伫立，等待着小精灵们的到访。

0: 就是药王孙思邈，跟怀邦会馆那幅画像里一样，慈眉善目的。
1: 你们眼前的我，曾在宇宙度过大半人生。当年初到阳极，我背着药筐奔走于巨慈山，积山之间，一日数次进山采药，全然不觉疲惫。你们六个小家伙，便是影和水土孕育出的六味道底药材吧？白芷、南星、金银花、白附、丹参、半夏，我接任的。
0: 药王爷爷，您采了一辈子药，见过那么多草木，还记得我们？
1: 自然记得，巨慈山的柴胡，西山的丹参，永和沿岸的白芷，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良药。当年我初至阳极，便感叹这里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灵草。我在此居住40余年，与永和之滨潜心著述，完成备集千金药方与千金一方两部典籍，共计30卷，收录6000余首方剂。书中一字一句，皆是踏遍山野采来、亲尝百草得来的心血。
2: 原来千金药方便是在咱们隐阁派写成的。
1: 医者当怀人心，心系苍生。我这一生翻山越岭采药济世，却也羡慕当下光景。如今永和两岸连片药田规整开阔，水源充沛，远胜昔日我翻山越岭寻觅草药的岁月。你们这一辈药材赶上了好时候。
3: 药王通晓世间百草，实在令人敬佩。想我当年隐居之时，唯有依靠黄金一味草药调养身心，若是能有药王这般学识便好了。
1: 世人各有机缘，张良先生运筹帷幄，安定家国，我凭借本草方药救治百姓苍生。说到底同为疗愈，先生医治天下家国，我医治黎民百姓。
3: 说的极是。
4: 吕拱，我们的高院促进景应药材贸易，
5: 低买高卖，积累千金家业。我早年确实贩运药材，白芷、丹参、金银花这类优质本草，自山野间收购，转运到需要的百姓手中，一来一往之间，亦能救助不少人。听闻如今宇宙拥有全国知名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规模盛况，远非古时可比。
4: 只称鬼墨壮大，更离不开完备了规矩约束，对吗？
5: 规矩是准绳，良法如良医，药材关乎人命，不可不慎。我说过，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药材行当更是如此。
0: 也就是说，恪守规矩，行业才能行稳致远。
5: 正是这个道理，规矩

0: 万事才有根基。
1: 有之德，张良讲养生之用，吕公讲知识之信，韩非子讲法度之规，才有脉管四条根脉，我们都长大了。
2: 对了，你是六界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9月20日就要召开了，
3: 那我们便去大会现场看一看，看一看这一盒清水，两岸药香将会走向怎样的远方。
4: 作为我市青年中医骨干代表，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崔占举，10余载深耕临床，精研经方，坚守人心。线下坐诊惠民，线上科普出圈，用年轻化、通俗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圈粉无数，广受群众喜爱，成为新时代药都中医的鲜活名片。清晨的市中医院门诊楼早早迎来了就诊的群众，在治未病科诊室里，崔占举已开始了一天繁忙的诊疗工作，望闻问切，辨证开方，耐心叮嘱，每一个诊疗细节他都细致严谨，一丝不苟。今年40多岁的崔占举是一名80后青年中医，自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就返乡就医，10余年来潜心深耕中医经典，认真钻研《伤寒论》《黄帝内经》等典籍，秉持古方新用、辨证施治的理念，运用经方配合针灸的方式诊疗各类常见病、慢性病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调理失眠乏力、情志失调、颈肩腰腿痛、代谢异常、亚健康等问题，帮助不少患者摆脱病痛困扰。
5: 很多人对治胃病不了解，不知道治胃病啥意思。实际上，治胃病就是说人在生病之前出现的这个各种亚健康症状，啊，比如说头晕、头疼，啊，失眠、健忘，有些还有比如说消化不好、睡不振、大便不成形，啊，浑身乏力，等等吧，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去做各种检查。可能都是正常的，指标都正常，但是本人来他是很不舒服的，这种其实就是这个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那么在现代医学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对症治疗，那么中医啊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啊，可以用中医的这个汤药、针灸、刮痧啊，就是各种西医技术吧，可以都给它调到正常。
4: 作为我市卫健系统科普讲师，崔占举常态化开展健康宣讲，大力普及中医治胃病理念，同时他十分重视人才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诊疗经验，手把手带教青年医师，全力培育新一代中医骨干力量。
6: 我跟着崔院长学习已经2年时间了，崔院长对我们年轻医生要求很严，也倾囊相授，临床上每一个案例、每一套方子他都会给我们讲得非常仔细，教我们怎么在临床中用经方，怎么贴合患者实际情况，他还教我们怎么对待患者，耐心、细心、踏实、负责。跟着崔院长学习，我们成长很快。
4: 在做好日常临床诊疗工作之余，作为新时代80后中医科普达人，崔占举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利用业余时间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中医药科普，专业扎实的内容、亲切通俗的讲解，让他收获大量网友关注，全网粉丝数量稳步增长。
5: 现在粉丝量很大，但是我觉得做科普嘞，对我本身也是个促进，因为每次整理文案的时候啊，我都要去这个思考中医的理论、中医的知识，要系统的说，我要把我的知识用最直白的话告诉老百姓，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种促进。另外呢，也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找我看病，让我见识了更多的病种，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提高。
4: 线上科普传递大爱，线下行医守护民生，崔占举凭借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以创新形式弘扬千年中医药文化，用青春力量擦亮宇宙千年药都的中医药金字招牌。
5: 中药是咱们宇宙最亮眼的名片，传承创

0: 筋中医药是我们中医人的使命。今后我也会继续精研医术，服务群众，做好科普传播中医，同时做好人才传帮带，让中药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
1: 金秋送暖，大爱同行，在九九公益日来临之际，9月8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爱心企业雅丽化妆走进前景镇中心学校，开展文体用品爱心捐赠活动，为乡村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礼物。此次公益活动共捐赠打印机2台、羽毛球拍30套、乒乓球拍30套、篮球20个、跳绳50套，有效改善了学校文体器材短缺的现状，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2: 雅丽化妆深耕美业30载，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传递一份社会温度。一份捐赠虽然不多，但它承载的是雅丽家人对家乡教育的一份心意，也是对孩子们未来的一份期许。公益不分大小，人人皆可奉献。再次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让我们一起加入爱心行动。
3: 爱心善举不仅是对我们学校这种工作的支持，同时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牢记立德树人初心，勇敢为党与人为国育才使命，扎实做好乡村教育，为前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感谢团市委和爱心企业，他们为我们捐赠的体育用品，能让我们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锻炼好的体魄。今后我会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下一步，共青团禹州市委将持续发挥组织动员优势，带动更多爱心企业助力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为乡村教育赋能，陪伴乡村少年向阳成长。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
1: 不要你奋力伪装的美。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